你咋的妈的你啥你的妈你的妈的你啥的妈的你的妈的你的你咋的妈的你咋的你的妈的你的妈的妈你的妈妈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妈妈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的咋你